0: 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突出，但同时也面临优质服务供给总体不足、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开放程度不够等问题，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着力解决服务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监管、促进创新，有利于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坚持扩大有效供给与提升发展质效并重，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四个着力提高上下功夫，求突破。一是着力提高供给质量，以满足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各行各业转型升级需求为目标，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全面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能力和水平。二是着力提高产出效率，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就业人员占比高，服务业的产出效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凸显，不断提高服务业产出效率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三是着力提高创新能力，服务业的创新能力集中体现为服务业经营主体创新创业的能力和活力。服务业涉及行业领域广泛，经营主体量大面广，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必须培育发展一批具有创新活力的经营主体，特别是要壮大一批服务业龙头企业、平台型企业，带动服务业全产业链提升创新能力。四是着力提高开放水平，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服务业新体制，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整合利用全球服务资源的能力，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把握好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的重点任务，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扩大单边开放领域和区域，完善服务业监管治理，健全服务业数据安全保护管理制度，完善服务业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创新适应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方式，完善支持服务业发展政策体系，强化要素保障，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积极吸引社会资本，综合运用金融支持工具，共同支持服务业发展，扩大优质经营主体，在服务业重点领域遴选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培育力度，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快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分领域研究制定推进方案，全面提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发展水平，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加强服务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快发展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服务业，提升公益性、基础性服务业供给能力和水平，提高融合化发展水平，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强服务标准和质量品牌建设，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发展。
1: 注意了，六月一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

0: 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
1: 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2: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3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3: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泗水为大家分享徐海丽的《十麦穗的日子》。读小学的时候，每年到了麦收时节，学校都会放麦假，大人们都忙着收割、拉运、碾场，我和同龄小伙伴年龄小，重活干不了，就一起去田里捡拾遗落的麦穗儿。六月的天气骄阳似火，我们都戴着草帽，挎着竹篮，成群结队地来到麦田里。那时还没有现在的联合收割机，都是用镰刀一点一点收割，然后用平车拖回家，不仅费力费工，还很容易遗落麦穗儿。我和小伙伴顶着烈日，低着头，弯着腰，沿着麦垄认真仔细地找寻着，就如同寻找宝贝一样。捡拾麦穗儿虽然说是件简单的事儿，却不是件容易的事。麦芒像针一样又尖又细，刺在手上钻心的疼，割过的麦茬如同锋利的锯齿，稍有不慎就会戳伤脚踝，划伤手臂，所以我们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不小心被扎伤。那时农村还非常贫穷，基本上天天吃玉米面的窝窝头，能吃上白面馒头还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麦子对我们而言显得格外珍贵。虽然大家的小脸儿都被毒辣的太阳晒得通红，汗水顺着脸颊直往下淌，右手抹一下，脸上就成了黑一块白一块的大花脸，但是为了多吃些白面馒头，我们还是卯足劲儿，把一颗又一颗沉甸甸的麦穗儿捡拾到竹篮里，力争颗粒归仓。捡拾麦穗儿虽然不容易，但也充满了乐趣。在拾麦穗儿的过程中，有些男孩把

到的蚂蚱、青蛙、蚯蚓等故意往女孩身上扔，胆小的女孩被吓得大喊大叫，胆大的女孩则在地里捡一块土疙瘩追着男孩跑。那些热闹场景充满了童真童趣。六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一天，我和小伙伴正在田里拾麦穗儿，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不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我们赶紧跑到村口一个窑洞避雨，雨伴着狂风越下越大。忽然，我发现村口出现一个身影，他穿着雨衣，正迎着风雨，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来。风雨中，他瘦弱的身躯飘摇着，如同一株成熟的麦穗儿。等身影走近，我发现他居然是我的母亲。你在这儿躲雨，妈就放心了。这电闪雷鸣的，就怕你们不懂事儿，会躲到大树下避雨。母亲见我安然无恙，满是欣慰地说道。那一刻，看着母亲担惊受怕的样子，尽管自己全身被雨水湿透，风一吹，全身凉飕飕的，但我却感觉心里暖暖的。小满来，麦烧黄，阵阵南风催麦香，机器隆隆响，新粮喜归仓。不用晒，不用羊，不用娃儿，十岁忙。如今，农村生产力提高了，从前过麦镰刀挥舞，架子车拉，石滚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台联合收割机很快就能割完一块麦田，迅速又干净，捡拾麦穗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没有那些拾麦穗的日子和场景，永远铭刻在记忆深处。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品读似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的是徐海丽的作品拾麦穗的日子。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读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似水。

0: 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丰富多彩的互联网世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成长家园。
1: 互联网影响和塑造着我们，我们也影响和塑造着互联网。
2: 依法上网，严格自律，提高媒介素养。
3: 文明上网，传播美好，弘扬社会风尚。
2: 理性上网，
4: 明辨是非，释放斗量。
0: 引领网络新风尚，唱响由天遍地网上好声音。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

0: 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3: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没有想到的胜利，与您一起回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全国工商联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将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总理，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特地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全体代表，并在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与大家合影留念。当时，上海滩著名的金笔大王汤迪英站在与周总理相隔很近的地方。摄像师刚按下快门，他马上走到周恩来总理面前，自我介绍说：“总理，我是上海来的代表，叫汤迪英。”周总理见汤迪英主动地走上前来，一边微笑着和他热情握手，一边问他：“你的企业是生产什么产品的？”“
2: 金笔，绿宝牌金笔。”汤迪英回答说。“
1: 好啊，新中国鼓励人民学习文化，金笔肯定会大受欢迎的。”
2: 周总理说到这里，忽然又问道：“那你的企业打算公私合营吗？”“
1: 我们正在酝酿，但我们厂子小，恐怕不够条件。”“
2: 厂大厂小不算什么问题嘛。”
1: 周总理认真地说，“
2: 只要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都欢迎。”“
1: 这太好了。”汤迪英说，“我会记住总理的话，回去同我们的部门经理和工人代表们仔细商量商量，争取能早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2: 这就对了。”周总理最后说，“我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1: 周恩来总理和这个金笔大王谈到的话题，正是当时在全中国上下正开始推开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运动。早在1955年10月4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7届6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已经透露了他关于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设想。毛泽东说，在3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因为那时全国大片地方没有实行土改，农民还没有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土地改革是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现在的农业合作化是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的孤立起来，便于最后的消灭资本主义。农业合作化的步伐加快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随之跟着加快了。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合会扩大的执委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会议进行期间的一天，毛泽东通过出席这一会议的许涤新，邀请民族工商业界若干代表人物到中南海来座谈，这就是后来著名的 颐年堂座谈会。出席颐年堂座谈会的有陈叔通、黄炎培、李竹臣、盛丕华、胡觉文、周书涛、胡子昂、荣毅仁、郭地活等。整个座谈会气氛十分融洽，毛泽东拉家常似的同与会人员谈到了即将到来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毛泽东还明确要求民族工商业者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这次座谈会后，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谈话精神非常重要，对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意义重大。于是周恩来建议毛泽东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再谈一次，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29号，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各地来京参加扩大会议的百余名工商业界代表人物被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对这次扩大了的座谈会极为重视，在会议前一天，他专门写信给彭真和邓小平，信中说，明日下午4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四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作为几亿点能有300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会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在29号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讲话长达2个多小时，他用生动随和的语言阐述了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解答了民族工商业者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的2次讲话后，民族资产阶级主动投身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各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在1956年1月3号的《人民日报》上有这样一则报道，在上海到处都可以看到庆祝批准公私合营的大红标语以及报喜队伍，实现了公私合营的企业张灯结彩喜庆新生。正如人民日报所报道的那样，上海确实沸腾了。1月15号，上海市工商联借著名的天蟾舞台举行临时代表会议，会上3000多名民族工商业者代表一致作出决议，提出争取在1月15号到20号的6天之内完成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这一天从清晨到深夜，一对对各行各业各厂各店的代表敲锣打鼓，川流不息地来到同业工会向工商联报喜。1月20号，上海市尚未合营的205个行业、10.6万多家私营工商业户也都一起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是在延安中路的中苏友好大厦举行的。这一天，会场内外热气腾腾，像办喜事一样。下午1时整，上海民建会和工商联的主任委员盛丕华，代表市工商业者向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曹迪秋递上合营申请书。民建工商联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胡觉文宣读了全市工商界的保证书，接着报喜队伍敲锣打鼓接踵而来，一队接着一队，会场顿时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上海火热的气氛很快波及全国。几天以后，刚刚参加了合营大会的金笔大王汤地英赶往北京出席政协2届2次会议。让汤地英没有想到的是，会议开始不久，邓颖超就来会场找他，并告诉他毛泽东正在主席团休息室，
2: 想见见他这个金笔大王。
1: 激动不已的唐定英立刻跟着邓颖超来到主席团休息室，刚跨进休息室，毛泽东就起身走了过来，与唐定英握手。
2: 毛泽东很风趣地问：“你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笔大王？”
1: 唐定英说：“让毛主席见笑，我就是唐定英。”
2: 落座后，毛泽东关切地连连发问：“你们制笔工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有没有强迫命令？目前还有什么问题？”
1: 唐定英回答：“我们学习了主席关于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教导，合营完全是自愿的。”接着，毛泽东仔细询问了上海已经形成高潮的公私合营的情况，唐定英一一做了回答。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一日千里的形势，毛泽东心中充满了喜悦。自这一年的元旦以来，他一直沉浸在这样的激情之中。1956年元旦刚过，毛泽东就收到报告，北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即将全部实现公私合营。1月15号，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北京工商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联欢大会。会上，毛泽东亲自接下了由工商界代表岳松生成交的公私合营喜报，顷刻间20万人欢声如潮。北京市市长彭真豪迈地宣布：“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国家富强、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未曾想到，几乎相同的一幕也在上海发生了。中国的这个民族工商业者聚集的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也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超乎人们想象的迅速进展，连毛泽东都没有想到这一幕来的是这样的快。他在10天之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预料得到？现在有没有孔明，意料不会那么快。”去年李竹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高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的来，不要搞乱了。”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如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化一，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又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K 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4: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5: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豪丰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7: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盛丰豪丰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产业链项目一类式改革，探索全生命周期集成服务新路径；健康服务进乡村，巾帼关怀暖人心；杨柳镇把健康服务送到农家小院门口。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产业链项目从签约到落地一类式改革，整合预核名、企业注册、项目建设、税务登记等20余项高频事项，科学划分为7个阶段，探索构建项目全生命周期集成服务体系，让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事项集成变多头跑为一窗办。改革前，企业办理项目审批需在住建、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税务等10多个部门间反复奔波。我县将2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集成服务范围，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企业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区，将10多个部门窗口纳入区联化统一管理，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并联审批。同时，将20多个事项科学划分为项目确认、企业开办、中介事项前期准备、规划施工准备、土地及资料审查、四证齐发、联合验收等7个阶段，编制标准化服务指南，企业可按阶段自主选择。

择推进，审批流程一目了然。时序重构变串联等为并联跑，我县对审批程序进行系统性重塑，一方面将联合报桩调整至企业开办阶段，与投资项目备案、预核名、企业注册、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并联办理，节约用时15个工作日；另一方面，将规划条件获取从土地出让环节前置至项目签订合作协议后主动提供，让项目在土地出让前即可完成规划方案审查，真正实现等地不等人。服务升级变被动等为主动帮，我县构建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县、园区、部门三级帮办代办体系，组建专业项目管家团队，同步嵌入人才、金融、税务等增值服务，实现从审批办证向全周期赋能转变，提供从签约到投产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提前介入梳理材料、预审申报、协调部门，确保每个环节不卡壳。全生命周期服务区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让企业告别多头跑、反复跑。从串联跑腿到并联提速，从20余件事到7个阶段，从企业追着部门跑到部门围着项目转，我县一类式改革正让签约即服务、拿地即开工成为常态，项目落地速度显著加快，智能制造、粮食装备等产业链项目快速建成投产，加速产业集聚，跨部门协同壁垒全面打通，企业多头跑腿、重复报件问题彻底解决，政务服务标准化，企业满意度持续提升。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化一类式改革，拓展服务场景，为产业链项目落地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全生命周期集成服务。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打通女性健康服务的基层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农村妇女对两癌知识不熟悉、政策了解不透彻、就医咨询不方便的现实难题，近日杨柳镇妇联、宣传岗联合镇卫生院的医疗志愿服务队走进余家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巾帼健康宣讲加爱心义诊上门的一站式便民服务活动，把专业的健康指导、暖心的政策关怀直接送到了村民身边。不同于以往坐在会议室里的生硬宣讲，本次活动特意采用了拉家常式的接地气讲解模式。镇里的巾帼志愿者没有念晦涩的政策条文，而是用村里妇女听得懂的大白话，把大家最关心的两癌免费筛查政策、患病妇女专项救助渠道、家庭安康保险保障范围讲得明明白白，从两癌的常见诱发因素、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信号，到早筛查早干预的重要意义，志愿者结合周边村镇的真实案例，把早发现就能少遭罪、少花钱的道理讲进了大家心里。针对不少妇女最犯愁的不知道怎么申请救助的问题，志愿者还把申请的条件、要准备的材料、每一步该找哪个部门对接，拆成了一步步清晰的操作指引，连申请表格怎么填都现场做了演示。随后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又结合多年基层接诊的真实经历，围绕女性日常常见病的预防、不同年龄段的保健要点做了细致科普，反复提醒大家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一定要养成定期体检的好习惯，别等身体出了状况才追悔莫及。宣讲的长桌旁同步支起了义诊服务台，闻讯赶来的村民们不用跑几公里去镇卫生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血压测量、基础健康评估服务。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妇女，医护人员都耐心听完他们描述的身体不适，结合每个人的日常劳作习惯、既往病史，给出个性化的调理建议。遇到年龄大、记不住注意事项的老人，还特意把饮食、用药的要点写在便签纸上，交到他们手里。活动现场还摆满了印着卡通插图的健康科普手册，内容涵盖两癌日常自查小技巧、中老年慢性病防控、居家健康护理等10

0: 容，大家看完就能揣回家慢慢看，还能给家里的其他女性捎上一份。不少参与活动的大姐都说，以前总觉得两癌筛查是离自己很远的事，要么怕去医院检查麻烦，要么侦查出点问题又怕治不起。这次听完宣讲才知道，原来免费筛查的政策早就覆盖到了村里，后续还有专项救助和安康保险托底，心里悬了好久的顾虑一下子就打消了。本次活动既给大家补上了急需的健康知识课，也把党和政府针对女性群体的专属关怀实实在在送到了群众身边，为镇域农村妇女筑牢了一道前置性的健康防护网。下一步，杨柳镇将持续深化巾帼健康行动品牌建设，把这类宣讲加义诊的便民服务常态化铺开，后续还会把健康课堂开到更多行政村的文化广场、农家小院里，推动优质基层医疗资源持续下沉，精准对接不同村落妇女的实际健康需求，为全镇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稳稳保驾护航。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5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防风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6: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0: 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2: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很多朋友在体检后看到心脏未见明显异常就觉得安心放心了，还有的人啊觉得自己心脏很健康，因为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但真正危险的心脏问题从来不是靠感觉发现的，在医生眼里啊，有八条硬指标直接关乎心脏健康，只要有一条超标，您的心脏啊就可能已经悄悄在报警了。北京安贞医院的孙卫平医生介绍，想知道心脏好不好，关键看八个指标。那这些指标啊，如同心脏健康的红绿灯，直接反映心血管系统功能状态与疾病风险。一、心跳速度，太快或太慢都不行。人在安静时，心跳每分钟60到80次最理想，也可以放宽到50到90次。如果小于50次，就要怀疑心脏的传导系统异常，严重的可能需要安装起搏器。如果超过90次，就是窦性心动过速，长时间超负荷会加速心脏衰老。运动时心率可以快起来，参考标准是220减年龄乘以85%。睡眠时的心跳放慢到40次左右也是正常的，尤其运动员可能更低。第二是心跳节律，乱跳比快慢更危险。健康的心脏跳动是节律稳定的，医学上叫窦性心律，它代表心脏的电路系统运转正常。如果心电图报告单上写着窦性心律，那基本没问题。那如果写的是房颤、室扫、室速，那就是心脏的电路可能出现故障了，容易出现心悸、乏力，甚至有中风的风险，这时啊要去心内科做检查。第三是血压，高了损伤血管，低了供血不足。最理想的血压应该控制在130/80毫米汞柱以内，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超负荷，心肌变厚变硬，最后可能会发展成心力衰竭。第四个标准是甘油三酯，它是血液里的油脂垃圾，标准值是每升1.7毫摩尔以下。长期偏高呢，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斑块多了，血管就会慢慢堵塞。控制甘油三酯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油脂、多运动、少喝酒。 第五个标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它是斑块的原料，危害比甘油三酯还大。不同人群标准也不同，普通人呢是每升小于3.4毫摩尔，比如有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要小于每升2.6毫摩尔，心梗脑梗反复发作的要在每升1.4毫摩尔以下。很多人以为自己体检总胆固醇不高就没有问题，其实啊，坏胆固醇才是决定血管安全不安全的关键。第六个指标是血糖，长期高血糖会腐蚀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加速斑块的形成。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1毫摩尔，餐后2小时血糖每升小于11.1毫摩尔，糖化血红蛋白小于6.5%。超过这些数值就要警惕糖尿病的风险，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4倍。第七是心脏动力，这是做心脏彩超时会测的一个数值，射血分数正常值是50%到70%，它反映心脏每次收缩时能把多少血液泵出去，小于50%说明心脏动力不足，人就会出现气喘、乏力、水肿等症状。第八是血管斑块，有没有堵，堵了多少。理想状态下血管应该是光滑的，没有斑块。如果斑块轻微，不超过30%，不用过度紧张，控制好三高就行。如果超过50%就叫冠心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阿司匹林、他汀等。如果超过75%，人一运动就会胸闷、胸痛、后背痛，这是心绞痛的典型信号，说明血管已经严重狭窄，随时可能有发生心梗的风险，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检查。那么了解了以上8条硬指标以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哪些人的心脏更容易出问题。第一是三高的患者，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冠心病、心梗的风险。第二是长期吸烟酗酒的人，尼古丁和酒精会直接损害心肌细胞，导致心率异常、血压升高。第三是久坐少动或肥胖的人，缺乏运动导致心脏功能下降，肥胖会增加心脏负担，易引发心衰。第四是有家族病史的人，直系亲属中有早发心血管疾病的人风险更高。第五是长期压力大、情绪激动的人，精神紧张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诱发心脏问题。那接下来小陈再为大家介绍四个护心的好习惯。一是饮食习惯做到3少2多，少盐、少油、少糖，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和优质蛋白，如全谷物、蔬菜、水果、鱼肉、豆制品等等。第二是运动习惯，坚持3-5原则，每天30分钟，每周至少5天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游泳、骑自行车，避免过度劳累。第三个生活习惯是戒烟限酒，规律作息，吸烟者尽量戒烟，饮酒者每日酒精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女性小于15克，保证每天7到8小时睡眠，避免熬夜。第四是体检的习惯，要定期体检，早筛早治。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需要检查血压、血脂、血糖、心电图，高危人群每半年做一次心脏彩超，发现问题要及时干预，保护心脏的正常功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的有关心脏的一些健康常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我水枪掉水了！
4: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点。
3: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3: 水世界。
5: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

0: 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2: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3: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2: 好的。
4: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5: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6: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7: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8: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9: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啊，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

0: 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啊。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哎
1: 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吧，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 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 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

0: 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1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

0: 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啊。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

0: 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 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

0: 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词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积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徐德义在大雨中睡着了，又在大雨中醒来，他怔怔地盯着窗外的大雨，牵挂着泗河岸上大片的金银花。天色混沌，在应该天亮的时候还黑着。徐德义抬脸看了看墙上的表，已是早上7点。这场大雨从昨天下午下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徐德义悄然起身，穿了雨衣雨靴，雁门出了家。暴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歇间村的村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雨停了，风也消失了，可是他们却分明听到了来自山野的咆哮声。他们惊恐不安地出了家门，循着咆哮声朝村北的泗河岸边走。声音越来越近，他们脚下的水也越来越深，刚开始只是淹没了脚脖子，再往北走，地面上的雨水就淹到了膝盖。他们翘首朝远处看，泗河的河水暴涨，浊黄的河水翻滚起伏，汹涌的波涛像成群的动物在咆哮，整个泗河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河面变得广阔，漫过了南北岸边，无边无际的水把泗河和村子连接在一起。人们望而却步，瞪大眼张望着远处咆哮翻滚的波涛，一片蓬松的绿色随着起伏的水面漂浮过来，那片绿色越来越近，人们终于看清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是枝桠蓬乱的金银花。接着有人尖叫了一声，
4: 哟，快看，还有一只鞋子呢。
3: 随着这声喊看过去，在漂浮的金银花枝蔓里，一只黑色的胶鞋在水里荡漾，就像一片浸泡湿透的叶子。站在人群里的石丽华瞬间觉得像是有一把刀劈在了身上，她发出了痛楚的尖叫。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下午，人们在离歇间村5里多远的泗河下游找到了石德义的尸体。他被河水泡得肿胀，浑身上下遍布青紫色的淤伤，

0: 左手攥着半截金银花的枝丫，史德昌围着石德义的身子转了一圈，蹲下身子，伸手擦掉了粘在石德义脸上的沙子，带着哭腔说：“
1: 德义哥，你醒醒啊，你睁眼看看啊，咱村还指望跟着你过好日子呢，丽华这么小，你还得给她盖房子娶媳妇呢，你就这么走了吗？你做人不仗义啊。”
0: 石德义好像是故意装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哭喊中无动于衷。石德昌转脸对石丽华说：“
1: 你爹啊，一辈子就是个犟脾气，我服他。”
0: 47岁的中年男人石德义，埋在了村南丘陵上的石姓祖坟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坟头上就长满了根根竖立的剑刺形状的茅草。成丛的茅草仰天朝上，神似怒发冲冠，透着一股宁折不弯的倔强劲儿。所有看到这些茅草的人都说，这些茅草的模样真像犟脾气的石德义啊。
2: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石丽华给父亲上完周年坟，对着坟头痛哭了一场。3天以后的早上，石丽华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了，放在抽屉里，清扫完院子，关闭家门，背着装满被褥的蛇皮袋子离开了斜间村。夕阳坠进了泥山，云层遮盖了山顶，天黑了，夜色像团团翻滚的烟雾从地面上升腾起来，随着冷风悄然弥漫，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远处的树木被夜色勾勒出线条，身旁的坟头上的枯草发出簌簌的声音。石丽华伸手掐了一根枯草的茎杆，对乔红梅说：“我给你编个草戒指。”乔红梅点头微笑，她的眼神在夜色里闪亮。现在想想，很多事儿说不上是巧合，也许真是命中注定。爹第一次带我去省城卖桃子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罗生教授，他俩竟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我第二次去省城，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你。这种巧合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石丽华掐弄着手里的枯草茎杆，自言自语似的说：“
1: 咱爹不止一次说过，罗老师他是个好人。咱们老辈人就说过，做人要知恩必报。他给罗生第一次寄去花生和地瓜干之后，很快就收到了罗生教授的一封来信。教授在信里对他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和咱爹交朋友，表示有机会就来歇间村拜访。咱爹很快给罗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说了歇间村的情况，说他想带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所以一直在努力，可是实现理想真是不容易。教授在接下来的回信中对咱爹表示了鼓励，他说自己教授历史文化课程，对农业种植方面没有研究，不过他有很多同学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可以借助同学们的力量帮助乡亲们。第二年春天啊，槐花刚开始冒出菇朵的时候，咱爹就让我爬上树摘了一袋子鲜花寄给了罗教授。杏子刚开始泛黄的时候，咱爹就念叨着要给罗生寄去。爹说以后咱地里有什么就给罗老师寄什么，乡下这些东西啊在城里稀罕着呢。他俩在这2-3年里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每个月至少3次的相互通信，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了。都 咱爹每次接到罗生的来信，脸上的表情都像是过节一样开心。他每次拆开来信的时候啊，从来不会用手撕开信口，总是用剪刀谨慎地剪开封口的最边沿儿，再朝信封里吹一口气儿，让信封鼓胀起来，轻轻地把信纸掏出来，再对着折叠的信纸端详片刻，才把信纸摊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阅读。刚开始他接到罗教授来信的时候，总是当着我的面儿读信，或者是让我读给他听。他听我读信啊，就像是喝一杯醇香的茶一样，不停地点头或者咂巴嘴巴，欣赏之情溢于言表。罗生和咱爹通信的内容涉猎广泛，风俗民情、过往历史、时事政治、自身经验。罗教授在信中对咱爹大多是劝慰和鼓励，咱爹多次提到他作为西间村的带头人对村子未来的规划。罗教授在来信中回复说，人活一辈子，给自己锚定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也要审时度势，不能蛮干，要根据环境和形势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最终目的啊，还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罗生问爹，村民们过上好日子目标是什么？咱爹回信说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好日子的标准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活得有脸面，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咱。罗教授很赞同呢。石德义和罗生的通信持续到第二年冬天的时候，就不再让石丽华替他读信了，也不再当着儿子的面读信。这个鲁南村庄的农民和省城大学教授的通信似乎有了更多隐秘的交流。石德义平时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寡言，却在和罗生的通信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通顺，遣词造句，有时还会蹦出一些成语，通篇读来甚至有些文学语言的意味。在他和罗生通信的三年里，他在劳累和疲惫中找到了愉悦和成就感，他一直以和罗生这个大学教授做朋友为荣，但他很少在村里当众提及，他把和罗生的通信作为个人的秘密，视为舍不得分享给别人的快乐。
3: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1: 咱爹意外去世以后，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发现木桌下边有一只上了锁的抽屉。我找到钥匙，打开抽屉之后，看到了一摞捆扎整齐的信封，来信地址是齐鲁大学。想着咱爹生前很久不让我看信，便也不再拆开，又给他锁在抽屉里作为纪念了。后来我给罗教授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爹意外去世的过程，并请他有机会来泥山做客。这封信寄出去的一个星期后，收到了罗教授的来信。他说很痛心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劝我要节哀，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并说有机会一定会来歇间村看看。他还把咱爹在这三年里写给他的一部分信送给我保存。我从来信里感觉到罗教授似乎欲言又止，直觉告诉我，咱爹和罗教授通信里一定有着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我收到罗教授的信以后犹豫一番，最终没再给他写信。那年秋收之后，我给教授寄去了一布袋小米，此后我们没再联系。
2: 石丽华仰脸痴呆呆地望着夜空，终于记起了罗教授的细致模样。
1: 笑的时候是无声的，却把嘴巴咧得很大，露出一口整齐白亮的牙齿。罗教授和他同岁， 只是出生的月份比咱爹晚了半年。他总是在来信的第一句称呼一句：“兄长你好。”
2: 年底，离家在外的人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了，村里比平常热闹些，回村的人穿着新鲜，脸上也带着笑意。沿街停放着的新的摩托车，偶尔也能看到小汽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却也洗刷得干净锃亮。孩子们围着车嬉笑打闹，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炸响，火药的香味里也飘出了几分过年的味道。这些年外出的村里人，除了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人，大多数还是外出打工的。根据年龄和性别，这些在外打工的人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头脑活泛，不甘心出苦力挣钱的人，先后去了省城做着各种小生意，有混得很体面的，也有擦强人意的，好歹总是能赚些钱。这类人回家过年啊，主要是想回家和老家的人聚聚，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面，交流一下经验，吃吃喝喝，加深感情。再一类啊，是家底本来就很薄，本身又没技能，急于挣钱养家的人。这些人呢，都去了淄博和滨州，在陶瓷厂和砖瓦厂里搬砖运土，凭着力气挣钱吃饭。他们在外打工，舍不得吃喝，从牙缝里省钱，想着赚了钱给孩子找媳妇儿，或是在村里盖房子。这类人都有着咬紧牙关也要扬眉吐气的志气。还有一类就是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十八九岁的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没考上大学，或是干脆就不愿读书，想尽快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便通过熟人介绍和各类劳务公司去了青岛或烟台，在沿海城市的电子厂里做工。这种活儿虽然不算很累，但是工作时间长，在车间里也枯燥，本来可以攒一些钱，可是这些年轻人赚了钱啊，都用在吃喝上，相互攀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年到头落不下多少钱。他们回家过年是因为按照父母的要求回家，除了小伙伴的相聚打牌吃喝，便是利用过年的机会到处相亲。这些相亲啊，大多数是不成功的，走马观花。回家过年的这段时间，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彼此走个过场，应付父母的要求，十有八九是相亲之后便没了结果。过年就要回家，已约定俗成。在外地打工的人，无论是衣锦还乡还是灰头土脸，都在进入腊月之后陆续回家了。就是像石有福这样倒霉透顶的人，被一场大火烧得焦头烂额，也要强装笑颜回家过年。石丽华外出打工，带回来一个大姑娘，这事儿成了全村的头号新闻。在歇间村周围的乡俗里，没有女朋友这一说法，村里人也不承认这个叫法。已经把女的带回来过年了，那不就是自己的媳妇儿吗？虽然没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村里人的眼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新媳妇儿了。石丽华真是个能人啊，在外边打了两年工，就把媳妇儿给带回来了，这比挣了多少钱都让村里人羡慕。很多年轻人借着跟石丽华见面的理由，去石丽华家里看新媳妇儿。本来是嚷嚷要见新媳妇儿的，等到了石丽华家里，见到乔红梅，却是谁也没敢嬉笑，绷着脸盯着乔红梅看。有胆大的悄声喊一句：“哎，新媳妇儿。”话音未落，心却虚怯了，自个儿先钻出人群溜跑了。倒是乔红梅没露怯意，大大方方的让众人进屋说话。乔红梅越让人群进屋，人群越往外躲，边躲边把石丽华也拽了出来，围着石丽华七嘴八舌：“姑娘长得不孬啊，你是怎么勾搭上手的？哎，说说说，你是怎么拐骗来的？什么时候办喜事儿？趁着过年办了吧。”石丽华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众人相互挤眉弄眼儿返回屋里， 翻箱倒柜找东西吃，咋咋呼呼打扑克牌，或

0: 三五一群嬉笑说话，本来都是村里差不多年龄的伙伴，虽然在外打工相隔两三年没见过面，相互斗几句便又融洽在一起了。石丽华和村里的年轻人接触了几天，也从他们的七嘴八舌里听到了不少村里的事儿。昨天前街孙家老太太因为儿子定亲商量彩礼的事儿和女方没谈妥，老太太去对门做媒的老丁家骂了一天，明知冤屈的老丁家被孙家老太太的泼骂吓得不敢开门。要过年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胡家儿媳妇嫌弃常年守在家里的公爹脏，逼着他男人把公爹撵到了村西口的破房子里，让他公爹独自过年。老蔡家的儿媳妇瞒着常年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和邻村的一个男人相好，老蔡家的儿子回来以后听说此事，把媳妇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又提着刀去邻村找那个和他媳妇相好的男人。那个男人得知消息后提前跑了。老蔡家的儿子不解气，回到家又给他媳妇的娘家人打电话，让他娘家人把媳妇给领回娘家了。老郝家儿子欠了老孟家儿子2000块钱，拖了五六年没还钱，这次两家儿子回家过年遇见了，老孟家的儿子向老郝家的儿子要账，老郝家的儿子不但不给，反而说不就是2000块钱吗，值得你张口要吗？老孟家的儿子生气了，非要不可，俩人话赶话就吵闹起来了，要钱的人抬手打了欠钱的人一巴掌，挨打的躺在地上装昏死。最后的结果是，欠钱的不但没还钱，反倒又讹诈了要钱的2000块钱，算是赔偿。众人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是当笑料来说的，石丽华听着却皱眉头，他想不到村里的风气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问，咱村怎么变得这么乱了？和睦相处，互敬互爱的村风乡里怎么就败坏了呢？众人叹着气分析，哎呦，咱村现在的乱象啊，归根到底是老书记去世以后，村里一直没有带头人。镇领导曾经想让村民们推选一个能操心干事的带头人，却因为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都常年在外，村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有担当的人，瘸子队伍选不出一个好将军。镇领导就指派了一个年轻干部来监管村子，监管人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嘛，又对村里情况不熟悉，村民们对监管人也不信任，遇到困难矛盾想解决就很吃力，只糊弄着村里别闹出大事儿就行了。这两年啊，西间村就像那个荒废的菜园子，眼看歪风邪气像荒草一样疯长，监管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二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2: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顺风豪风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化产业链项目一类式改革，探索全生命周期集成服务新路径；健康服务进乡村，巾帼关怀暖人心，杨柳镇把健康服务送到农家小院门口。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产业链项目从签约到落地一类式改革，整合预核名、企业注册、项目建设、税务登记等20余项高频事项，科学划分为7个阶段，探索构建项目全生命周期集成服务体系，让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事项集成变多头跑为一窗办。改革前，企业办理项目审批需在住建、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税务等10多个部门间反复奔波。我县将2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集成服务范围，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企业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区，将10多个部门窗口纳入区联化统一管理，实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并联审批。同时，将20多个事项科学划分为项目确认、企业开办、中介事项前期准备、规划施工准备、土地及资料审查、四证齐发、联合验收等7个阶段，编制标准化服务指南，企业可按阶段自主选择推进，审批流程一目了然。时序重构变串联等为并联跑，我县对审批程序进行系统性重塑。一方面，将联合报章调整至企业开办阶段，与投资项目备案、预核名、企业注册、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公章刻制、银行开户并联办理，节约用时15个工作日。另一方面，将规划条件获取从土地出让环节前置至项目签订合作协议后主动提供，让项目在土地出让前即可完成规划方案审查，真正实现等地不等人。服务升级变被动等为主动帮，我县构建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县、园区、部门3级帮办代办体系，组建专业项目管家团队，同步嵌入人才、金融、税务等增值服务，实现从审批办证向全周期赋能转变，提供从签约到投产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提前介入梳理材料、预审申报、协调部门，确保每个环节不卡壳。全生命周期服务区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让企业告别多头跑、反复跑。从串联跑腿到并联提速，从20余件事到7个阶段，从企业追着部门跑到部门围着项目转，我县一类式改革正让签约及服务、拿地及开工成为常态，项目落地速度显著加快，智能制造、粮食装备等产业链项目快速建成投产，加速产业集聚，跨部门协同壁垒全面打通，企业多头跑腿、重复报件问题彻底解决，政务服务标准化、企业满意度持续提升。下一步， 我县将持续深化一类式改革，拓展服务场景，为产业链项目落地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全生命周期集成服务。本台消息，为进一步打通女性健康服务的基层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农村妇女对两癌知识不熟悉、政策了解不透彻、就医咨询不方便的现实难题，近日杨柳镇妇联宣传岗联合镇卫生院的医疗志愿服务队走进余家泉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巾帼健康宣讲加爱心义诊上门的一站式便民服务活动，把专业的健康指导、暖心的政策关怀直接送到了村民身边。不同于以往坐在会议室里的生硬宣讲，本次活动特意采用了拉家常式的接地气讲解模式。镇里的巾帼志愿者没有念晦涩的政策条文，而是用村里妇女听得懂的大白话，把大家最关心的两癌免费筛查政策、患病妇女专项救助渠道、家庭安康保险保障范围讲得明明白白。从两癌的常见诱发因素、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信号，到早筛查、早干预的重要意义，志愿者结合周边村镇的真实案例，把早发现就能少遭罪、少花钱的道理讲进了大家心里。针对不少妇女最犯愁的不知道怎么申请救助的问题，志愿者还把申请的条件、要准备的材料、每一步该找哪个部门对接，拆成了一步步清晰的操作指引，连申请表格怎么填都现场做了演示。随后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又结合多年基层接诊的真实经历，围绕女性日常常见病的预防、不同年龄段的保健要点做了细致科普，反复提醒大家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一定要养成定期体检的好习惯，别等身体出了状况才追悔莫及。宣讲的长桌旁同步支起了义诊服务台，闻讯赶来的村民们不用跑几公里去镇卫生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血压测量、基础健康评估服务。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妇女，医护人员都耐心听完他们描述的身体不适，结合每个人的日常劳作习惯、既往病史，给出个性化的调理建议。遇到年龄大记不住注意事项的老人，还特意把饮食、用药的要点写在便签纸上交到他们手里。活动现场还摆满了印着卡通插图的健康科普手册，内容涵盖两癌日常自查小技巧、中老年慢性病防控、居家健康护理等实用内容，大家看完就能揣回家慢慢看，还能给家里的其他女性捎上一份。不少参与活动的大姐都说，以前总觉得两癌筛查是离自己很远的事，要么怕去医院检查麻烦，要么真查出点问题又怕治不起。这次听完宣讲才知道，原来免费筛查的政策早就覆盖到了村里，后续还有专项救助和安康保险托底，心里悬了好久的顾虑一下子就打消了。本次活动既给大家补上了急需的健康知识课，也把党和政府针对女性群体的专属关怀实实在在送到了群众身边，为镇域农村妇女筑牢了一道前置性的健康防护网。下一步，杨柳镇将持续深化巾帼健康行动品牌建设，把这类宣讲加义诊的便民服务常态化铺开，后续还会把健康课堂开到更多行政村的文化广场、农家小院里，推动优质基层医疗资源持续下沉，精准对接不同村落妇女的实际健康需求，为全镇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稳稳保驾护航。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5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豪丰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盛丰豪丰热线电话： 4321123，4231711。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7: 温室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8: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0: 爱是什么？爱是黑夜里温暖的陪伴，爱是阳光下快乐的守护，爱是逆境中细心的关怀，爱是全心全意的奉献。让我们积小善，成大爱，让城市更温暖，让爱更有力量。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10: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11: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10: 还有，打开昆虫记， 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猪。

0: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1: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2: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模仿，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0: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1: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2: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0: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1: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0: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5: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7: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

0: 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不，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

0: 一定会来娶你。
1: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0: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 我奶奶王秀妮。
3: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梁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便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下午三点，海娇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

0: 咒人家。
1: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0: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1: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0: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1: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0: 那你高考
1: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啊。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 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0: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1: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0: 特岗教师是？
1: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0: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1: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0: 你，哎呀。
1: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0: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1: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0: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1: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

0: 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三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啊，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词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

0: 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想给过我的故事都成了过去，是你早在爱情来临时宣判我认输的方式。我后悔再发一次誓言的早已失去你，你把太多的往事砸在我心里成了刺，我眼泪全是回忆故事，容不下固执。你脸庞冷漠的闪烁，一字一句不闪躲，你说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徐德义在大雨中睡着了，又在大雨中醒来，他怔怔地盯着窗外的大雨，牵挂着泗河岸上大片的金银花。天色混沌，在应该天亮的时候还黑着。石德义抬脸看了看墙上的表，已是早上7点。这场大雨从昨天下午下到现在，还没有停歇的迹象。石德义悄然起身，穿了雨衣雨靴，掩门出了家。暴雨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歇间村的村民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雨停了，风也消失了。可是他们却分明听到了来自山野的咆哮声。他们惊恐不安地出了家门，循着咆哮声朝村北的泗河岸边走。声音越来越近，他们脚下的水也越来越深。刚开始只是淹没了脚脖子，再往北走，地面上的雨水就

0: 淹到了膝盖。他们翘首朝远处看，四河的河水暴涨，浊黄的河水翻滚起伏，汹涌的波涛像成群的动物在咆哮。整个四河完全变了一副模样。河面变得广阔，漫过了南北岸边，无边无际的水把四河和村子连接在一起。人们望而却步，瞪大眼张望着远处咆哮翻滚的波涛。一片蓬松的绿色随着起伏的水面漂浮过来，那片绿色越来越近，人们终于看清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是枝桠蓬乱的金银花。接着有人尖叫了一声，
1: 哟，快看，还有一只蝎子呢。
0: 随着这声喊看过去，在漂浮的金银花枝蔓里，一只黑色的胶鞋在水里荡漾，就像一片浸泡湿透的叶子。站在人群里的石丽华瞬间觉得像是有一把刀劈在了身上，他发出了痛楚的尖叫。雨过天晴的第二天下午，人们在离歇间村五里多远的四河下游找到了石德义的尸体。他被河水泡得肿胀，浑身上下遍布青紫色的淤伤，左手攥着半截金银花的枝桠。史德昌围着石德义的身子转了一圈，蹲下身子，伸手擦掉了沾在石德义脸上的沙子，带着哭腔说：
2: 德义哥，你醒醒啊，你睁眼看看啊，咱村还指望跟着你过好日子呢，丽华这么小，你还得给她盖房子娶媳妇呢，你就这么走了吗？你做人不仗义啊。
0: 石德义好像是故意装睡着了一样，在众人的哭喊中无动于衷。石德昌转脸对石丽华说：
2: 你爹啊，
1: 一辈子就是个犟脾气，我服他。
0: 47岁的中年男人石德义，埋在了村南丘陵上的石姓祖坟里。不到半年的时间，他的坟头上就长满了根根竖立的剑刺形状的茅草。成丛的茅草仰天朝上，神似怒发冲冠，透着一股宁折不弯的倔强劲儿。所有看到这些茅草的人都说，这些茅草的模样真像犟脾气的石德义啊。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秋天，石丽华给父亲上完周年坟，对着坟头痛哭了一场。三天以后的早上，石丽华把父亲的遗像擦干净了，放在抽屉里，清扫完院子，关闭家门，背着装满被褥的蛇皮袋子离开了歇间村。夕阳坠进了泥山，云层遮盖了山顶，天黑了，夜色像团团翻滚的烟雾从地面上升腾起来，随着冷风悄然弥漫，稀疏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远处的树木被夜色勾勒出线条，身旁的坟头上的枯草发出簌簌的声音。石丽华伸手掐了一根枯草的茎杆，对乔红梅说：我给你编个草戒指。乔红梅点头微笑，她的眼神在夜色里闪亮。现在想想，很多事儿说不上是巧合，也许真是命中注定。爹第一次带我去省城卖桃子的时候，偶然遇到了罗生教授，他俩竟从此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我第二次去省城，因为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你。这种巧合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呢？石丽华掐弄着手里的枯草茎杆，自言自语似的说：
2: 咱爹不止一次说过，
0: 罗老师他是个好人。

0: 咱们老辈人就说过，做人要知恩必报。他给罗生第一次寄去花生和地瓜干之后，很快就收到了罗生教授的一封来信。教授在信里对他表示感谢，说很高兴和咱爹交朋友，表示有机会就来歇间村拜访。咱爹很快给罗生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详细说了歇间村的情况，说他想带着全村人过上好日子，虽一直在努力，可是实现理想真是不容易。教授在接下来的回信中对咱爹表示了鼓励，他说自己教授历史文化课程，对农业种植方面没有研究，不过他有很多同学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可以借助同学们的力量帮助乡亲们。第二年春天啊，槐花刚开始冒出菇朵的时候，咱爹就让我爬上树摘了一袋子鲜花寄给了罗教授。杏子刚开始泛黄的时候，咱爹就念叨着要给罗生寄去。爹说以后咱地里有什么就给罗老师寄什么，乡下这些东西啊在城里稀罕着呢。他俩在这两三年里保持着频繁的通信，每个月至少三次的相互通信，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了。都咱爹每次接到罗生的来信，脸上的表情都像是过节一样开心。他每次拆开来信的时候啊，从来不会用手撕开信口，总是用剪刀谨慎地剪开封口的最边沿儿，再朝信封里吹一口气儿，让信封鼓胀起来，轻轻地把信纸掏出来，再对着折叠的信纸端详片刻，才把信纸摊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仔细地阅读。刚开始他接到罗教授来信的时候，总是当着我的面儿读信，或者是让我读给他听。他听我读信啊，就像是喝一杯醇香的茶一样，不停地点头或者咂巴嘴巴，欣赏之情溢于言表。罗生和咱爹通信的内容涉猎广泛，风俗民情、过往历史、时事政治、自身经验。罗教授在信中对咱爹大多是劝慰和鼓励，咱爹多次提到他作为歇间村的带头人对村子未来的规划。罗教授在来信中回复说，人活一辈子，给自己锚定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也要审时度势，不能蛮干，要根据环境和形势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最终目的啊，还是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罗生问爹，村民们过上好日子目标是什么？咱爹回信说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好日子的标准不只是吃饱穿暖，还要活得有脸面，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咱。罗教授很赞同呢。石德义和罗生的通信持续到第二年冬天的时候，就不再让石丽华替他读信了，也不再当着儿子的面读信。这个鲁南村庄的农民和省城大学教授的通信似乎有了更多隐秘的交流。石德义平时不善言辞，甚至有些木讷寡言，却在和罗生的通信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语言表达能力，语言通顺，遣词造句，有时还会蹦出一些成语，通篇读来甚至有些文学语言的意味。在他和罗生通信的三年里，他在劳累和疲惫中找到了愉悦和成就感，他一直以和罗生这个大学教授做朋友为荣，但他很少在村里当众提及，他把和罗生的通信作为个人的秘密，视为舍不得分享给别人的快乐。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咱爹意外去世以后，我在收拾他遗物的时候，发现木桌下边有一只上了锁的抽屉。我找到钥匙打开抽屉之后，看到了一摞捆扎整齐的信封，来信地址是齐鲁大学。想着咱爹生前很久不让我看

0: 便也不再拆开，又给他锁在抽屉里作为纪念了。后来我给罗教授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爹意外去世的过程，并请他有机会来尼山做客。这封信寄出去的一个星期后，收到了罗教授的来信。他说很痛心失去了一位真诚的朋友，劝我要节哀，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并说有机会一定会来歇间村看看。他还把咱爹在这三年里写给他的一部分信送给我保存。我从来信里感觉到罗教授似乎欲言又止，直觉告诉我咱爹和罗教授通信里一定有着不想让我知道的秘密。我收到罗教授的信以后犹豫一番，最终没再给他写信。那年秋收之后，我给教授寄去了一布袋小米，此后我们没再联系。
1: 史丽华仰脸痴呆呆地望着夜空，终于记起了罗教授的细致模样。笑的时候是无声的，却把嘴巴咧得很大，露出一口整齐白亮的牙齿。罗教授和他同岁，只是出生的月份比咱爹晚了半年。他总是在来信的第一句称呼一句：“兄长你好。”年底，离家在外的人像往年一样回家过年了，村里比平常热闹些。回村的人穿着新鲜，脸上也带着笑意。沿街停放着的新的摩托车，偶尔也能看到小汽车。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却也洗刷得干净锃亮。孩子们围着车嬉笑打闹，偶尔有零星的鞭炮声炸响，火药的香味里也飘出了几分过年的味道。这些年外出的村里人，除了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人，大多数还是外出打工的。根据年龄和性别，这些在外打工的人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头脑活泛，不甘心出苦力挣钱的人，先后去了省城做着各种小生意，有混得很体面的，也有擦强人意的，好歹总是能赚些钱。这类人回家过年啊，主要是想回家和老家的人聚聚，显示一下自己的体面，交流一下经验，吃吃喝喝，加深感情。再一类啊，是家底本来就很薄，本身又没技能，急于挣钱养家的人。这些人呢，都去了淄博和滨州，在陶瓷厂和砖瓦厂里搬砖运土，凭着力气挣钱吃饭。他们在外打工，舍不得吃喝，从牙缝里省钱，想着赚了钱给孩子找媳妇儿，或是在村里盖房子。这类人都有着咬紧牙关也要扬眉吐气的志气。还有一类就是学历不高的年轻人，十八九岁的孩子，读到初中或高中，没考上大学，或是干脆就不愿读书，想尽快走向社会独立生活的，便通过熟人介绍和各类劳务公司去了青岛或烟台，在沿海城市的电子厂里做工。这种活儿虽然不算很累，但是工作时间长，在车间里也枯燥，本来可以攒一些钱，可是这些年轻人赚了钱啊，都用在吃喝上，相互攀比着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年到头落不下多少钱。他们回家过年是因为按照父母的要求回家，除了小伙伴的相聚打牌吃喝，便是利用过年的机会到处相亲。这些相亲啊，大多数是不成功的，走马观花。回家过年的这段时间，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彼此走个过场，应付父母的要求，十有八九是相亲之后便没了结果。过年就要回家，已约定俗成。在外地打工的人，无论是衣锦还乡还是灰头土脸，都在进入腊月之后陆续回家了。就是像石有福这样倒霉透顶的人，被一场大火烧得焦头烂额，也要强装笑颜回家过年。石丽华外出打工，带回来一个大姑娘，这事儿成了全村的头号新闻。在歇间村周围的乡俗里，没有女朋友这一说法，村里人也不承认这个叫法，已经把女的带

0: 回来过年了，那不就是自己的媳妇儿吗？虽然没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村里人的眼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新媳妇儿了。石丽华真是个能人啊，在外边打了两年工，就把媳妇儿给带回来了，这比挣了多少钱都让村里人羡慕。很多年轻人借着跟石丽华见面的理由，去石丽华家里看新媳妇儿。本来是嚷嚷要见新媳妇儿的，等到了石丽华家里，见到乔红梅，却是谁也没敢嬉笑，绷着脸盯着乔红梅看。有胆大的悄声喊一句：“
1: 哎，新媳妇儿。”
0: 话音未落，心却虚怯了，自个儿先钻出人群溜跑了。倒是乔红梅没露惬意，大大方方的让众人进屋说话。乔红梅越让人群进屋，人群越往外躲，边躲边把石丽华也拽了出来，围着石丽华七嘴八舌：“
2: 姑娘长得不孬啊，
3: 你是怎么勾搭上手的？
4: 哎，说说说，你是怎么拐骗来的？
2: 什么时候办喜事儿？趁着过年办了吧。”
0: 石丽华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众人相互挤眉弄眼儿，返回屋里翻箱倒柜找东西吃，咋咋呼呼打扑克牌，或是三五一群嬉笑说话。本来都是村里差不多年龄的伙伴，虽然在外打工相隔两三年没见过面，相互斗几句便又融洽在一起了。石丽华和村里的年轻人接触了几天，也从他们的七嘴八舌里听到了不少村里的事儿。昨天前街孙家老太太因为儿子定亲商量彩礼的事儿和女方没谈妥，老太太去对门做媒的老丁家骂了一天，明知冤屈的老丁家被孙家老太太的泼骂吓得不敢开门。要过年了，从外地打工回来的胡家儿媳妇儿嫌弃常年守在家里的公爹脏，逼着他男人把公爹撵到了村西口的破房子里，让他公爹独自过年。老蔡家的儿媳妇瞒着常年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和邻村的一个男人相好，老蔡家的儿子回来以后听说此事，把媳妇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又提着刀去邻村找那个和他媳妇相好的男人，那个男人得知消息后提前跑了。老蔡家的儿子不解气，回到家又给他媳妇的娘家人打电话，让他娘家人把媳妇给领回娘家了。老郝家儿子欠了老孟家儿子2000块钱，拖了五六年没还钱，这次两家儿子回家过年遇见了，老孟家的儿子向老郝家的儿子要账，老郝家的儿子不但不给，反而说不就是2000块钱吗，值得你张口要吗？老孟家的儿子生气了，非要不可，俩人话赶话就吵闹起来了，要钱的人抬手打了欠钱的人一巴掌，挨打的躺在地上装昏死。最后的结果是，欠钱的不但没还钱，反倒又讹诈了要钱的2000块钱，算是赔偿。众人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是当笑料来说的，石丽华听着却皱眉头，他想不到村里的风气会变成这个样子。他问：“
4: 咱村怎么变得这么乱了？
0: 和睦相处，互敬互爱的村风乡里怎么就败坏了呢？”众人叹着气分析：“
4: 哎呦，咱村现在的乱象啊，归根到底是老书记去世以后，村里一直没有带头人。镇领导曾经想让村民们推选一个能操心干事的带头人，却因为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都常年在外，村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有担当的人。瘸子队伍选不出一个好将军，镇领导就指派了一个年轻干部来监管村子。监管人毕竟时间和精力有限嘛，又对村里情况不熟悉，村民们对监管人也不信任，遇到困难矛盾想解决就很吃力，只糊弄着村里别闹出大事儿就行了。这两年啊，西街村就像那个荒废的菜园子，眼看歪风邪气像荒草一样疯长，监管人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百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

0: 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6: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1: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9: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2: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3: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4: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5: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6: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7: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8: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5: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9: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0: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6: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1: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2: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1: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3: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4: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
0: 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5: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

0: 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梁囊混动系统，零百加速 3.8 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

0: 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0: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12号发布公告，建议公民即日起暂停所有海上活动。公告说，为保障公众安全，建议包括休闲游艇、渔船、摩托艇等在内所有海上船舶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自即日起暂停航行等一切相关海上活动，直至另行通知。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 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 68%， 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呢？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这个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在线上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啊，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0: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看很多小对，
0: 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就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 80%， 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 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但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十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0: 嗯，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新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1: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它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均匀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啊，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例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对吧？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

0: 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哈，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1: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就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哈，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哈。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儿啊，或者说这个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0: 这
1: 方
0: 个
1: 不
0: 能不
1: 方
0: 能在新宝这边验证一下？
2: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1: 是哈，
0: 好，
1: 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就是一地一测，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1/3的价格吧，啊，甚至1/5价格就能买到，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在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0: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嘛？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 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

0: 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1: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到时请注意这个提词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撬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啊，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0: 啊，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哎，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2: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啊，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啊，决定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啊，耐磨耐造啊，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是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啊这个啊，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他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 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0: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的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也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样呢？
1: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这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0: 嗯，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航空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丰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多部门与业协同抢险，保障城市安全畅通；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
17: 近日，我县出现强对流天气，突降强暴雨。面对险情，县住建局、县应急局、县红十字全乡应急救援队、蓝天应急救援队等多部门单位迅速集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第一时间开展强险处置工作，全力化解强降雨带来的各类风险隐患。夜间大风及强降雨造成城区多处路段树木倒伏、树枝杂物堆积，严重影响群众出行安全与道路排水畅通。工作人员及各支救援队队员携带清障工具，奔赴城区各条重点主干道，迅速开展强险处置工作，对道路积水、倒伏树木、落石杂物等逐一进行疏通、切割、搬运清理，第一时间消除了路面安全隐患，有效保障了居民出行安全和城市道路交通的正常运转。7月7号上午，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县委书记赵新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列席指导。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揭示优势特质，提出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给全党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是指引我们奋进新征程的科学纲领和行动指南，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作为当前理论武装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泗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0: 定康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更好地弘扬光荣传统，持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全面落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重要要求，按照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大力实施生态立县、工业强县、文化兴县战略，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局面。各党委党组要深入学习领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做好学用结合，认真抓好学习贯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采取有力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工作。要精准开展暴雨、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监测预报，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要盯紧水库、塘坝、压实三个责任人责任，明确关键环节责任和关键部委防汛应急各项措施，筑牢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对照济宁市沅江和协作万州工作要点，深化产业协作，强化人才交流，抓实消费帮扶，扎实推进各项任务落实。会议要求各党委党组要深入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二指导组在济宁调研精神，省委第三督导组列席县委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会议精神，切实压实整改责任，深化学习成效，聚焦民生实事，推动成果转化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决扛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政治责任，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民生保障等领域底线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认真自查自纠，以查促改，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高度重视群众诉求办理，建立健全全链条闭环解决机制，优化办理流程，提升办理质效，坚持定期复盘分析和动态监测，强化源头治理，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我县相关工作。会议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更大力度抓好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五个必须实践要求，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局面，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守牢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底线，促进群众增收致富，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坚决扛牢发展使命，着力抓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服务业扩能提质、乡村全面振兴、扩大有效投资等重点任务，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强化责任落实，抓好监测预警、重点部位防御、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实抓好各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治理，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切实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线。要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抓好群众诉求办理工作，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5到28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我是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泗水县分公司经理高长梅，我将于7月16日做客盛丰豪丰热线节目，就有线电视、广电宽带、5G192手机业务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4: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丰航丰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7: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6: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7: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8: 奶奶走了，享年98岁，他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9: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8: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0: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1: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8: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0: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1: 我奶奶王秀妮。
12: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 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

0: 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七十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抢排面，拒绝铺张，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让每一粒粮食在眼里，更在你我心里。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适量订餐，剩菜打包，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

0: 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
3: 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
3: 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2: 更文明。你参与，
3: 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2: 更美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谁？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0: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1: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0: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却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0: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1: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0: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1: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0: 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1: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1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1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啊。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

0: 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哎
1: 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

0: 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

0: 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

0: 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啊？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

0: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1: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

爱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如

符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啊？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

0: 猫给你看啊？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 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啊。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哎
1: 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

0: 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就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三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0: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1: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0: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

0: 贡献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 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何：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巴威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8: 一大早，
3: 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

0: 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0: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2: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楼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9: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1: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9: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2: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9: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

0: 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到 12%。
1: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0: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2: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 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3: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 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
2: 2026 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
4: 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 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
0: 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 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
0: 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3: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5: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6: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4: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7: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4: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8: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是凯文，
7: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林武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压实工作责任，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大仗硬仗。
7: 山东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深海水产深加工龙头项目落地青岛，助力蓝色经济提质增效。
6: 各地聚焦群众关注的民生堵点难点，解民忧纾民困，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7: 台风巴威影响山东，各地落实落细防御举措，全力防台风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市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工作责任，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大仗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武来到济南市狼猫山水库，实地查看水位库容、泄洪通道等，详细询问水库运行、转移避险准备等情况，强调要科学调控水库库容，加强堤坝巡检管护，保障泄洪通道畅通，要及时准确做好预报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方案，如遇险情第一时间转移群众，确保人员安全。林武来到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查看气象卫星云图，了解气象预测情况，随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防范应对台风工作汇报，视频调度淄博、烟台、临沂、日照等市有关工作情况。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防止要加强组织指导和协调调度，凝聚部门合力狠抓措施落实，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突出做好临灾预警，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支撑，要切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加强重要设施安全检查，加强在建工地等防风加固措施，减少人员外出及户外活动，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防守，紧盯大中水库、重点河湖、地下设施、旅游景区等，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强化化工园区、工矿企业刚性管控措施，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村居等巡查巡防，提前安排重点人员转移避险，要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宣传引导，凝聚防御整体合力。
7: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

0: 地，山东聚焦海洋产业精准招商，培育蓝色经济增长新引擎。在青岛，一个深海水产制品深加工龙头项目落地胶州。我们来听听这背后的故事。
1: 前不久，首批从挪威包机的100吨三文鱼运抵青岛胶东国际机场，仅30分钟后就直达庞氏国际海洋深蓝产业基地。随着这批生鲜原料投入生产线，年产6万吨深海水产制品的精深加工项目正式投产。胶州市胶莱街道财政和资产管理中心主任刘彤：
2: 这个项目投产之后，填补了区域高端海洋水产精深加工的空白，还能带动包装、冷链、贸易等上下游企业的聚集。
1: 投资方庞氏水产是国内最早布局三文鱼精深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冰鲜三文鱼进口量常年占据全国的1/3。项目落地，胶州的区位优势是关键一环。这里陆空铁联动，仅物流成本一项就能降低15%。2025年1月，项目正式签约，一道外资开户难题就横亘在前。胶州市胶莱街道人大工委主任朱新华：
3: 他是在加拿大有个汽车公司，账上有5000万，然后他需要你继续提供加拿大那个汽车公司这5000万美元是怎么来的？一般要3套3套，你像资金来往，他的股票收益分红了，人家不想叫别人知道，不想提供，你材料就不起，材料不起，他就给你终止你的这个业务办理了。
1: 钱进不来，地拿不了，项目一度走到崩溃边缘。庞氏水产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苑全云：
4: 那你拿着钱在银行跑了2月开不了，我感觉已经没有希望。老板已经给我打电话，老苑你回来，这个事情结束了。他都听到我开的免提，都听到老板通知我回来。我现在都记得花了236还多少，我说咱俩吃一个散伙饭以示纪念，将来见面的时候我说我们分手，我们吃了一顿饭嘛。
1: 企业心生退意，但政府却不想放弃，他们成立攻坚小组主动破局。胶州市胶莱街道党工委书记郭月峰：
5: 我们也是跑遍了胶州所有的银行，终于有一家银行呢答应试一试，然后我们就拖着这个银行呢连夜飞赴了上海，和这个项目方呢进行了反复的洽谈。
1: 攻坚小组联合银行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总部实地调研，全面核查企业经营资质、订单情况和纳税信誉。兴业银行青岛分行公司金融部民营经济部总经理刘坤才：
6: 第一，看了他的整个纳税，也这几年都是松江区的一个纳税大户，也看了他跟山姆的一些销售订单，以及他的跟挪威签的采购订单，另外了解了他的整个的外资的股东的背景、跨境资本金的一些合规性问题。
1: 调研回来一周内，银行就为庞氏水产开立了外资资本金账户，当年到账1500万美元。为了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当地政府专门在距离项目100多米的办公大楼上腾出2间办公室，作为项目方的临时办公地点。庞氏水产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苑全云：
7: 相当于在一块办公呀，很多事情干着今天的，想着明天的，聊着后天的，一看不高兴了还可以吵2句，基本上这个信任感有了，真的省了很多时间。我现在虽然是1年完成了，到别的地方就算我再努力再加速也得1年半。
1: 当地还同步组建4个专项服务小组，厂房设计图纸审核开通绿色通道，全程代办进口设备各类审批手续。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4个月，一再刷新外资项目建设速度。高效贴心的全周期服务彻底打动了企业方，庞氏水产计划把集团总部从上海迁往胶州。胶州市胶莱街道党工委书记郭月峰：
5: 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呢也是一个惊喜，现在我们已经启动了2期的规划，同时呢这个企业呢也引进了挪威的萨尔玛等多个它上下游的项目，下步我们就是双向奔赴了。
1: 全部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高端海洋食品产业集群。2025年，山东海洋渔业实现增加值936.9亿元，比上年增长4.7%。全省海水产品产量比上年增长3.5%，保障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8: 山东各地聚焦群众关注的民生堵点难点，解民忧、纾民困，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持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山东台综合报道。
9: 近日， 德州高地世纪城小区启用电子投票开展选聘物业工作，业主足不出户便可参与线上投票，电子投票系统所有数据全程留痕，公开可溯，从根源上杜绝统计误差、暗箱操作等问题，让业主决策公开透明，有据可依。德州天曲新区长河街道尚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区委会主任刘伟。
10: 像之前的时候，我们一般这种民意的调查、线下投票都得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像这一次，我们也是线上加线下两种方式，仅用了1周的时间就完成了投票。不仅能提高公共事项的表决效率，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便利。
9: 以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以精准监督保障民生改善，聊城东昌府区纪委监委在一次日常监督中发现，部分小区物业在转供电过程中违规加价，加重了群众负担。当地纪委监委迅速跟进，督促主管部门限期整改。截至目前，当地148个转供电主体电价全部降至正常水平，退还多收电费141万元。居民张玉海：
11: 相比较来说，现在交的比原来每个月少交几十块钱，老百姓得到实惠了。
9: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潍坊青州为满足群众就业创业、居家生活技能提升需求，在各社区开设职业技能实操课堂，用实用技能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目前已培训各类学员3000多人。青州经济开发区盛世社区居民张秀新：
12: 课程都是日常能用到的实操知识，老师讲的也比较通俗易懂，手把手地教我们实操动作，学习门槛也很低。通过这次培训，我学会了卧床老人的护理、简单急救这些核心的技能，后期还能报名考取职业技能证书。
9: 淄博深耕基层精细化治理，推进民生微改造、微服务项目。在博山区城西街道龙泽园社区，曾经闲置荒废的一处500平方米空地焕然一新，变身休闲运动广场，有效盘活闲置公共资源。博山区城西街道龙泽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隋春元：
13: 咱们社区已经完成了3处这种休闲运动广场的这种改造，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居民这种休闲运动需求。下一步，我们社区将持续地推进这种微改造、微提质这种项目，让咱们的居民持续获得满足感、幸福感。
0: 应对台风巴威的不利影响，全省各地迅即行动，全面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织密织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山东台综合报道。
14: 为防范台风，威海海事局依托智慧海事平台和船舶交通服务系统，对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域锚泊避风的超200艘商船实施分类管控，专业救助船、海巡船、应急拖轮等救援力量已全面待命。威海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宋鑫：
15: 严格落实响应时间提前、响应措施提及、响应值班提及工作要求，全面摸排辖区各类船舶底数，做到船舶数量轻、动态轻、人员轻、避风去向轻。
14: 临沂市抢抓降雨来临前窗口期，依托汤河引调水工程，将辖区2座中型水闸、8座橡胶坝全部提闸塌坝运行，同步开启沿线倒洪溪、节制闸等水利设施。受上游来水及前期降雨影响，聊城、临清、张卫河水位持续上涨，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加密巡堤频次，压实防守责任，筑牢河道防洪安全防线。临清市烟店镇应急防汛指挥部队员王金虎：
16: 我们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每个班次都要仔细查看底坡有无裂缝、渗水、灌涌，水位涨了多少都得记录在案，同时劝离一些来钓鱼的村民，不少孩子来河边玩耍或下河游泳，我们也是及时劝离。
14: 东营市组织开展水域紧急救援演练，模拟强降雨致人员被困等突发场景，依托冲锋舟、橡皮艇等专业设备开展实战化搜救演练。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公益应急救援队保障组组长盼辉：
17: 重点演练救援队伍的协同流程，开展跨组别联合模拟， 确保危险来临时能以最默契的配合、最精准的处置

0: 为群众生命安全筑牢防线。
1: 德州市武城县紧盯张卫南运河防汛重点，组建50支巡堤小队，拉网式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实现巡查防控无死角全覆盖。武城县老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连兵：
2: 一方面，我们紧盯河道、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另一方面，全力抓实物资储备保障，配齐补足各类防汛抢险物资，确保应急物资充足完备，随时可用。
1: 聚焦城市内涝防范，淄博市对主城区主干道雨水壁子、雨污管网进行全方位清淤疏通，同时紧盯独居老人、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精准做好汛期兜底保障。高青县田镇街道国景社区居委会副主任陈婷：
3: 逢突发天气，我们第一时间在居民群推送预警与避险提示，拓宽宣传渠道。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做好值守排查，筑牢基层防汛安全防线，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4: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的刘建军，扎根小麦育种一线40年，从打破面包小麦进口依赖的济南时期，到功勋品种济麦22，再到圆圆杂交的济麦61，年过花甲的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艰难的自我超越。请听报道。
5: 这几天，德州凌城区东余家村的种粮大户于书雷正忙着将晾晒好的小麦装车出售。不久前，他在田间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丰收喜讯，400多亩小麦平均亩产突破1300斤，其中一半收成来自济麦22。
6: 种了200亩地吧，这个济麦22卖了29万多，种了7、8年了，产量挺高啊，挺稳啊。周边几个大户啊也在种这个济麦22。
5: 济麦22是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它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刘建军团队选育，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军：
7: 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嘛，那么它要高产广式，我们既要高产，还要温产。那么温产来自哪方面呢？包括抗泥性啊、广式性。
5: 历经17年选育，济麦22于2006年通过国家审定，很快在全国推广。范围跨越10个纬度，累计种植3.8亿亩，连续12年稳居全国小麦种植面积首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宋建民：
8: 它的累积面积已经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小麦面积了。用它作为直接新品，它的孩子已经审定了200多个品种了。
5: 在刘建军心中，济麦22是荣誉，更是一座需要翻越的大山。一个品种20年长盛不衰，也给小麦种质资源创新留下了隐忧。近亲繁殖会降低物种多样性，作物应对未来气候变化、新型病虫害的遗传缓冲空间被严重压缩。
7: 尽管现在审定很多品种，但是还没有能够突破济麦22，这说明我们的品种同质化比较严重，遗传基础比较狭窄，气候变化和更多制度变化，小麦的新老病害都非常重，缺乏健康多种病害的小麦品种必须得超越。
5: 近来黄淮海地区极端天气频发，对品种耐逆抗病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突破近亲繁殖的瓶颈，刘建军将目光瞄向了远缘杂交，将亲缘关系较远的黑麦与小麦联姻，把优异基因引入小麦。
7: 这是幼苗期的黑麦，分年很多，根系比较发达，抽穗期的黑麦的主要的特点抗泥性、抗病性比较好，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比较高。
5: 优异性状的导入有望带来突破性表现，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风险。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翟胜南：
9: 最大的困难就是远缘杂交不亲和，夸张的来说就相当于可能是小羊和一个小鸡它去杂交，生不下小的下一代来，可能做10几岁、20岁，可能一个粒都没有。
5: 不仅结实率低，杂交后分离出的后代性状五花八门，具有稳定优良性状的个体几率很小。面对挑战，团队没有放弃，一代代筛选淘汰了数不清的材料。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宋建民：
8: 说他是大海捞针，一点儿不过，在承前

0: 植的育种路径，大幅拓展了小麦种质高产抗逆抗病的遗传边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军，
1: 是一个非常好的育种的亲本材料。就审定以后，省内外的很多育种单位，包括企业都在要这个种做大交嘛。这个重要性不亚于作为品种来推广应用的。每一个品种育成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尽管哈、这个60多岁，但是我还要继续奋斗哈，为中国人的发展牢牢担在自己手里，做出应有的贡献。
2: 曲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当地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村规民约，涵养文明乡风，有效化解矛盾，让基层治理更具活力和温度。请听报道。
0: 前不久，曲阜钱家村召开了一次村民代表大会，大家伙儿共同商议修订村规民约。这次他们重点围绕移风易俗，尤其是将红白事操办标准融入村规民约三字经。曲阜市房山镇钱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史国强，
3: 根据你村民每家每户他的利益，让他们进行献言献计献词，所以说村民的参与性比较高。
0: 曲阜市房山镇钱家村村民史宝利，
4: 然后都觉得谁带领老了，谁觉得没面子了，还有那个表明了，谁也不反对违反这个规章制度了。
0: 村规民约是健全乡村自治体系、规范村民行为的重要准则。为确保规约接地气和民意，曲阜市全面规范村规民约修订制定流程。村两委除了广泛征集村民民意，还会梳理村内亟待规范治理的问题，征求驻村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方意见，形成初稿后再提交乡镇机关审核把关。曲阜市房山镇党建办主任孙万里，
5: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会同时邀请我们的司法所对于这个村民民约进行审核把关，既彰显了德治，也显示了我们的一个法治。我们也会随着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比如说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些在网络空间言行的一些行为规范，也纳入到我们村规民约的制定中来了。
0: 同时，曲阜还鼓励各村因地制宜，将生硬的规约条文转化为三字经、顺口溜、通俗歌谣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村规民约褪去刻板的制度外壳，成为浸润民心、规范言行的日常标尺。曲阜市委社会工作部医科科长吕文晓，
6: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极大的就提高了咱村民对于这些道德标尺的一个认同，乡风更文明，邻里更和谐，治理更容易，矛盾更减少，就很好的推动了我们这个基层治理的一个整体的工作成效。
7: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8: 日前，应急管理部发布的强制性行业标准《工业互联网加危化安全生产建设规范》第三部分人员定位正式落地实施。新规落地以来，全省各级应急执法队伍结合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聚焦人员定位系统建而不用、用而不实、运维缺位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执法检查，从严查处多起典型违法案件。
2: 日前，山东省机动指挥部跨区域协同保障拉链北部区域在东营举行。此次拉链共集结济南、淄博、东营、德州、聊城、滨州六市的机动指挥部保障队伍，参练人员90人。通过跨区域多力量全过程实战演练，进一步磨合完善省市联动、区域协同的应急保障机制。
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8: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山东省气象台于7月13号6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3号5时中心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13号夜间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强度沿我省南部沿海或穿过半岛东部北上。14号下午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

0: 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我省将有较强风雨天气。12号白天，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开始影响我省，滨州、东营、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已出现小雨。预计14号夜间，台风影响基本结束，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8到10级雷雨阵风，最大小时降水量30到50毫米，全省累积平均降水量20到40毫米。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3号白天到夜间，其中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13号白天到夜间，潍坊、日照、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东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减弱到3到4级。此次台风给我省中东部地区带来较强降水，海上风力大，暴雨和大风灾害风险较高，低洼地块和路段可能出现积水或内涝，隐患点附近容易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大风对海上生产、室外作业等有不利影响，请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德州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泰安中雨转小雨，27到29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枣庄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7到31度，临沂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日照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威海中雨，24到29度，潍坊中雨，25到29度，淄博大雨转小雨，25到29度，滨州小雨，26到30度，东营雷阵雨，26到30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
1: 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济南、青岛、日照、泰安、威海、潍坊、烟台、淄博、临沂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城市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翁平亚。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

刻参与。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你戴的是安全帽吗？面对考核巡查组的询问，一名工人攥着草帽檐儿，尴尬地笑了笑，含糊地答了一句是，抬手就要把这顶草帽重新往头上扣。你能想象这是一项涉铁涉路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出现的情景吗？近日，人民网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3组进驻宁夏开展明察暗访。考核巡查组深入银川南线物流快速通道项目涉铁工程下穿包兰线 K541+490.48 立交工程施工现场进行检查，随处可以看到安全隐患。看上去荒唐的草帽当安全帽的闹剧还只是冰山一角，现场还发现比如脚手架没有满铺并且没有固定，高空作业没人系安全带，钢模板螺栓安装不足 30%， 配电箱躺平，线缆裸露等等一大堆问题。对此考核组连连说了6个乱，可见乱象的不忍直视。这些问题啊，绝对不是一时的侥幸疏漏，而是当地施工安全管理失控、安全责任悬空造成的系统性安全漏洞。安全问题啊，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但是谁来强调却很关键。此前，中央考核巡查组在一些地方已经发现了比如脚手架全部悬空、游船私自改装气罐等问题。这回爆出的施工乱象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问题是，如此明显的安全隐患就跟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显，那为什么也要等到中央层面来发现来提醒呢？各中的原因并不复杂，对施工方来说，安全那是讲成本的，安全帽、安全绳、防护围挡那都是开支，他们会有能省则省的算计，有着总认为不会出事的侥幸，这背后是对安全敬畏心的缺失，对生命的漠视，以及对企业安全管理流于可有可无流程任务的见怪不怪。小的隐患往往就会累积成大的风险，往往就是这种对安全问题麻木怠惰的工作氛围环境当中形成的。在安全问题上，施工方相关企业的眼光没那么长远，算不清安全隐患和成本投入的大账，容易重效益轻安全，所以呢，才要有行业监管，才要有主责部门去抓安全生产。可惜啊，这些监管都是虚的，成了摆设。新闻里提到的这个施工项目，从2025年5月开工，到考核巡查组检查当天，相关的监管部门没有下达过任何一份安全监管文书。这多少意味着一项重点工程的安全问题几乎完全交给了靠这个工程挣钱的人，监管缺位或者检查走形式、整改打折扣、处罚不疼不痒，最终就让施工监管变成了徒有其名的稻草人。这样一来，不乱才怪，不出事儿才怪呢。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这句话不是说说好听的，施工单位、监管部门都应该当成头等大事才行，尤其是行业监管不能挂空档，不能当稻草人。今日，百万粉丝旅游博主李女士为广西灾区捐款2万元，非但没有收获善意的赞许，反倒深陷网络非议。部分网友直言她捐款金额太少，甚至通过私信肆意谩骂、恶意网暴，指责人家捐的少就不该发声。面对无端指责，李女士坦言自身家庭面临医疗开支的压力，博主收入本来就不稳定，2万元已经是量力而行的真心付出了，并呼吁大家拒绝道德绑架，理性看待公益捐赠。2万元不是一个轻飘飘的数字，不少人要努力好几个月才能存下这样的金额。 有些人对着屏幕敲下冷言冷语，挑剔捐款人捐的少，把别人发自内心的善意当成了拉踩攀比、宣泄负面情绪的靶子。我真的很想问问这些指手画脚的人，你捐了吗？你又捐了多少呢？捐款的博主自己也解释了，虽然有200万的粉丝，但是最近因为家里长辈生病，有大额的医疗开支，近一个月账号几乎停更，收入本来就不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主动拿出钱来捐款，已经足见人家内心的真诚。爱心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标价，1块钱的矿泉水能帮救援人员解解渴，100块钱的物资就能给受灾的家庭添一份保障。从来没有人规定要拿出收入的多少才算合格的爱心，量力而行，自愿奉献，无论金额大小都足够珍贵，值得尊重，轮不到旁观的人来肆意的指责，借题发挥。这种对着别人捐款数字挑刺挖苦、大肆攻击的戏码，几乎每次遇到重大灾害需要社会救援的时候都会上演。总有一群人举着你怎么不捐款，你怎么捐这么少的大旗，拿着放大镜在公众人物、热门博主的评论区挨个巡查，把捐的多的捧上神坛，把捐的少的踩到脚下，硬生生把本该双向奔赴的慈善变成了一场流量场里的攀比秀。毫不客气地说，这种行为堪称猥琐和丑恶，看上去催人捐款，实际上是在破坏公益事业。这种毛病不能惯，这种邪气不能坐视不管。据媒体报道，近日重庆、湖北武汉、陕西西安等多地的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消费者无论何时入住都可以在次日同一时间退房离店。这个模式打破了酒店行业沿用多年的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24小时退房制的走红，精准击中了酒店行业存在的消费公平痛点。长期以来，国内绝大多数酒店默认执行次日12点退房的行业规定，部分场景可以延迟到下午2点。这个惯例，酒店方便了，省事儿了，可是消费者却吃了亏，不太公平。对顾客来说，出行入住时间本来就灵活多变，不少旅客受航班、列车时刻等因素的影响，往往凌晨才能到达酒店办理入住，却还是要遵守中午12点的退房规定。实际入住的时长不足12个小时，却要支付全天24小时的房费，这不就是吃亏吗？如今有些酒店推行的24小时退房制，那就好多了。即便凌晨入住，房客也可以享受完整的24小时住宿时长，行程的安排也就更加的从容和自由。那么24小时退房制能不能推而广之呢？答案恐怕是要先算算账才能回答。从酒店经营的角度来看，这就等于让利，意味着要多花一些钱。据部分酒店管理者介绍，推行24小时退房制以后，酒店客房耗材、清洁物料等运营支出增加了10%到20%，客房整体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模式下降了5%到10%。可是另外一个账本呢，酒店又是受益者，24小时退房制可以成为酒店的核心卖点，契合部分旅客的刚需。从市场反馈来看，试水这种模式的酒店深夜订单转化率、用户复购率都得到显著的提升，不少主打商务客源的酒店回头客占比更是超过了60%，有效对冲了制度改革带来的增量运营成本。两笔账本算下来，我想酒店他自己心里会有数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请听报道。
2: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3: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4: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十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后，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今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署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太平年》《主角》等多部爆款剧集的传播路径清晰地呈现出跨屏联动特征，例如《主角》开播以来，在电视大屏的直播回看点播收视总时长达8.69亿小时，其中回看和点播的时长占比约16%，为剧集带来长尾传播热度。网络视听平台与社交媒体相互叠加，共同推动话题发酵与热度延续。截至6月30号，《太平年》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超112亿。
1: 这个暑假有近8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还有视觉呈现上都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为影院的经营转型注入哪些全新的动能。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6: 大战降临，青蒙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5: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

0: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底，《追光动画》将把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
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 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0: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不要让人许愿，那他在干嘛？哎呀，大婶等一下，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1: 通过AI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0: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 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1: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0: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 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
2: 影原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在影原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3: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暑假开始，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批黑马，那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当课堂的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来听央广的报道。
4: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5: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
4: 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0: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岩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4: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来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0: 周岩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5: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03%，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0: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纪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6: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0: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7: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0: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8: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它整个的课程的设计。
9: 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目标300个。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照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写道，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经由社交媒体发帖称，若伊朗暗杀他或暗杀未遂，美军将对伊朗展开大规模报复行动。然而，美联社援引法律专家的观点说， 美国现任总统无权事先安排其继任者对上述情形作出如此回应。特朗普的说法是

0: 涉嫌违宪。在特朗普发帖立下报复遗嘱数小时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塞兹兰炼油厂。此外，乌方还袭击了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说，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并破坏了乌克兰军队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过去24小时，俄军共摧毁乌军发射的585架无人机和11枚航空炸弹。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高原、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
4: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6: 11，如何理解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建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对于提高服务业发展能力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是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的18大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成效显著，服务业增加值由2012年的24.5万亿元提升至2024年的76.6万亿元，